0: 一般都是7:30从家里面出发，到路途中间买了一个早餐。
1: 就觉得马蹄声在。
2: 等下还要去正山拿一下学生们吃的菜，因为学校太远了，如果师傅们送的话，可能会有点晚了。
0: 我小的时候是在村里面上的小学，从来没有听说过山顶学校这个地方。被分到这里来的时候，当时地图上面还没有那个学校。
3: 哇，这个雾！
0: 然后开着开着，中途还迷了路，那天就开了1个半小时。
4: 你再来，我给你带
1: 个
4: 包
1: 子。是。嗯，
4: 不用客气
1: 啊。那个是金兰的，都穿了，对不对？嗯。有钱的。
5: 谢谢我。
1: 不客气。
4: 把岁数拿出来。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四则奉公运算啊。四则奉公运算，我们首先要知道一个规律啊，如果只有加减法或者乘除法，应该
6: 如果到右依次计算。
0: 首先我是分到了一个村里面的学校，后面这个变化的话就是越带学生越少了。
1: 今天我们认识11到19，刚刚呢
7: There are 4 grades in this building. Mr. Tang is responsible for 2, grade 4 and grade 1. Grade 4 has 3 students, grade 1 has 1.
1: 你看我们学校有多少个人呀？
0: 12个小朋友。
1: 下次我买12个棒棒糖，每人一个，行不行？
6: 行。
1: 啊，现在我叫2个同学跟老师过来，其余的同学等在这里，好不好？跟老师去拿个东西，走吧。这是我们的新鞋子啊！
0: 2019年的时候，我拍了第1个短视频，一开始拿起相机拍大。

0: 大学的时候就想记录他的快乐的学习生活。
1: 下面我们开始精选班外，
2: 想当班长的请举手，想当学习委员的请举手。
0: 因为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我教一个学生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慢慢的记录了下来。
3: 给我吃的。马天真、会不会读啊？
4: 会。
3: 马天真、老师又给你带了包子。马天真、你想不想要这些零食呀？
4: 想要。
0: 因为刚开始我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就是教三个学生，有很多网友就形容我们是西游记一样啊，师徒四人，然后我们就取了一个这样的名字啊，按着太阳学，你看按着嘛。教很多孩子和教几个孩子区别就是，教很多孩子你不能每一个孩子都顾及得到，教几个孩子的话每个孩子都能顾及得到他的生活。
3: 马天真，麦老师把这些鞋子拿出来好不好，把它全部拿出来啊，我们把它分好，然后分好男生女生的。哎，我们看一下啊，最近呢老师又收到了爱心网友的送给大家的一个鞋子，每个人都有。来马丁一，来欧精灵是黑色，马小丽拿这个啊。有了新鞋子我们开不开心？
5: 开。
3: 那我们一起说一声不用谢老师啊，是一个好心人送给我们的啊。
0: 有人私信我，然后就是说冬天到了，孩子们仍没有那个会忍的鞋子，他呢想通过这一份爱心传递给孩子们。
3: 我来穿那个毛毛啊。
0: 既然有这么多人关注这种乡村学校，那我应该继续更新，然后让孩子们受到更多的关注，所以我就坚持了下来。
6: But not all the feedback has been positive. It's a waste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at was one comment they got.
0: 他们觉得老师就应该要教很多的学生。
1: 前年的时候嘛，打算关掉，但是呢，这所学校由于个镇上比较远了嘛，农民不方便上学，所以这所学校就一直保留。但是如果招不到一年级的话呢，那么这所学校被逐渐的接并的。
3: 来，我们吃饭吧。还有吗？拿苹果。
7: 自己拿苹果啊。
4: 不吃饭，不多，不多，不多。
8: 你家里做的饭好吃还是学校的饭好吃？
4: 家里包的绝对好吃。
0: 你怎么没打肉啊？打的，都长得剩。
4: 我
0: 的日还是加点饭。
4: 我也知道，大家都可以。
1: 这里呢，就是一些老校长的照片，这里是我。这里有90多年了，将近100年了。前两年从小的人数越来越小，只要有人在这里读学，那么我们就要坚持把它办下去，方便群众，方便老百姓。
3: 你们干什么？
9: 放东西吧。
3: 你们别坐两排去。
0: 村里面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音体美，没有专业的老师来进行辅导，这个本来就跟城里面的差别就比较大了，相当于就是一个这个隔绝的状态。
3: 还可以，他讲的还可以，教了5年级，以后可能用得上，现在用不上。
6: Through the internet, Tang Dao has built a bridge between society and the school.
3: 给孩子们一人买一点零食吧，要一斤的，买一点橘子吧，你们吃个吧，还可以啊。买些糖，他们喜欢吃这个小麻花，吃这个吧。啊，我们到这里来吧，啊，不许坐在上面，我们围过来啊，来来来来来。
0: 家里人听说的时候，其实他是支持我到建筑设计院继续上班的。大城市肯定会发展好一些，但是我希望给他们带来同等的关系和关爱。
4: 妈妈，我要滚出去呀！
3: 哪里啊？我看一下吧。
4: 我现在这里也烂了，好痛一个！你怎么还在旁边哭？
3: 哦，破皮了，没事没事啊。

0: 在我心里其实乡村教师这个职业还是挺酷的。
1: 对呀，这一点一点跟个男孩子是吗？
0: 因为在孩子们心中，我们就是他们的一道光一样，让自己成为孩子们心中的超人，其实还挺酷的。
2: 马天真，我留了一个月饼给你奶奶吃的，你拿回去好不好？
3: 好。
2: 马天真，好不好看？
3: 好看。
2: 马天真，你是不是想要那个剪纸呀？马天真，你给老师拿的什么东西啊？
0: 孩子们有个时候也会给我带一些小礼物，比如说马天真就经常给我带奶奶做的红薯干。家长们对我们这个村里面的老师都非常的受欢迎啊，时不时给我们带一些他们的特产呀、啊。哎，奶奶来，哎，马爷客气，马爷客气。哎，没事没事，我自己来剥，吃不了这么多的。
4: 难过了，哎，
0: 我之前是不是来过呀？对，
4: 别老是忙好忙关心这点事情，
0: 对呀，这点裤子
4: 还有点很事的要
0: 求。其实对于他们未来，我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学习能够走出去，希望这个小学能够一直办下去的。
2: 啊，我们上次去玩那个游戏的名字叫什么呀？第一个名字叫什么？
5: 飞天人。
2: 飞
5: 天人。
2: 第一个飞仪。
1: 这是一个乐器啊，这个乐器的名字叫什么呀？
6: 吉他。
1: 对，叫吉他啊。首先我来走到一个人的身边来啊，先听一下他的那个声音啊，是不是很清脆，对吧？他还可以发出各种声音，比如说我们一般看视频里面那种头发很长的甩一甩的，对不对啊？他就啊就是那种很奔放的，对不对？我们叫奔放。都认识这个乐器了吗？谁想来试一下吗？啊，来，马天真，你第一个来啊。
7: 哎，拨断了，老师自己搞。
1: 没事啊，对，就是这样子啊。
0: 我不知道能不能改变他们的未来，但是我希望在我教他们的时候，他们童年是快乐的，让他们长大之后回忆起来，可能有这样一位老师在他们的童年的生活里面给他们带来过幸福开心。其实这就是我的目的。
1: 好，所以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节奏感啊。来，先听老师给你们唱一小段。

0: 天真，我问你，全校的老师你喜欢哪一个？
1: 老师，
2: 你们最喜欢上什么课？
3: 数学。
4: 我四年级，我舍不得离开老师嘛，所以我就想再留学，那爸爸妈妈肯定不会同意。
5: 你以后想当什么？
6: 老师，
7: 因为当了老师就不用写作业了。
5: 为什么想当警察？
8: 保家卫国。